0: 8:06，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0: 刚刚说到了我们那个白天的时候温度很高，那么温度很高呢，各位就尽量不要出门了，好吗？在家吹空调没有关系，家里是最凉快的地方啊。如果说你非要出门的话呢，你可以选择在晚上。当然到了晚上讲，我晚上应该去哪儿啊？电影也看完了，这个也没地儿可去了，不。可以去静心素集，
1: 哎，一起来唱唱歌，等太阳落山的时候，其实整体的环境啊，温度啊，还是非常舒服的，
0: 松弛感拉满，而且你能和在那儿和萌偶遇，
1: 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是现场有很多歌手在驻唱，
0: 是的，
1: 有乐队在 live 演出，还有 DJ 在现场打碟进行电子律动的演绎啊。
0: 没错，这就是7月21号开始，会一直持续到8月21号的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1: Drift anyway，
0: 随波不逐
1: 流。
0: 落日跳进池边，微醺爬上耳畔。
1: 是的，现场也开放了即兴的合唱环节，开放麦，也有机会和你心仪的歌手来同台 K 歌啦。
0: 哎，没错，来静心素集，每周解锁不一样的夏天。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唱歌来了解详情。
0: 本活动特别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1: 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静心素集。
0: 哎，对，回到了现场，遇到萌一定要找他合影哈。
1: 真的吗？
0: 一定要找他合影，找他签名哈，要拥抱他。
1: 哎呀，
0: 毕竟甲方在那儿，
1: 这待遇可真是不错。
0: 毕竟甲方在那儿，拥抱他啊。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2: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2: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存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5: 现场大大问我们说，李宁，你们怎么去新疆啊？你们跑着去吗？
6: 我们都腿着去。
5: 对，我们飞机，飞机啊，飞机帮我们腿啊，飞机往返啊，然后呢，落地后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昨天有一个美女给我打电话说，这个2+1什么意思？
6: 嗯，
5: 是两大一小的意思吗？我不是不是，我说是这个大巴车一排三个座，这样的话呢，就会座位更大。
6: 嗯，
5: 同时呢，有一个角度是更舒服。
6: 嗯，
5: 能够半躺。另外，你还能够给手机充电，因为每个座椅呢有一个 USB 接口。
6: 没错。
5: 哎呦，那这个车舒服一些啊！我说那是要舒服一些的，比2+2的车要舒服很多。
6: 还可以135度调节。
5: 所以想去新疆的朋友，回复"新疆"，给我们去

0: 慢点十七分，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0: 来说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突然发现还没和各位沟通过呢啊！今天互动话
1: 沟通过、
0: 啊，
1: 好像要聊工作了。
0: 哎，是的，我们要来沟通一下，你最近的小奔头是什么？就像领导一坐下说，大家伙最近有什么目标吗？
1: 都来说说吧。
0: 哎，来说说
1: 李宁，你先说
0: 啊，我
1: 你的小奔头是什么呀？
0: 我的小奔头，我的小奔头就是。我的小奔头就是九月份我休个假，就是我的小奔头啊。
1: 现在是已经7月31号，马上大踏步迈入八月份了。
0: 哎，是。
1: 快总结一下之前就过完的这大半年
0: 不总结。
1: 那就展望一下吧。
0: 哎，也不用展望，就说说吧。你心里的小奔头是什么？可能有些人说，我就想今晚上吃的烧烤，那也算小奔头啊。
1: 是我的奔头 啊！您把日历划到9月份，你会看到一个字特别多。
0: 什么？
1: 在我手机上休是休，在各位手机上可能是放假的假字。
0: 哎，是的。
1: 中秋节连上国庆节，中间有3天的时间。如果您这3天请一个年假，您就可以连上这3天休一个13天的小长假。
0: 那你的小奔头就是希望领导能给我批。是不是
1: 感觉这3天请假的人会特别多、
0: 领导说你们都请假，我这工作怎么办？
1: 我先回去了、
0: 我先请个假
1: 、
0: 然后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9月25号周五到27号为中秋节假期。
1: 是的、
0: 目前的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从28号开始，由前2天开始，中秋节火车票将可提前预约2026年中秋假期火车票。
1: 是可以提前预约啊、
0: 预约。
1: 那根据我们此前的报道呢，火车票的预约购票服务是7月20号到8月29号为过渡期。
0: 是的，
1: 可以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
0: 没错，
1: 8月30号起呢开始常态化运行。
0: 哎，铁路1230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的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匹配，在开车前第20天和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
1: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30天之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之后呢，逾期未付款，当然也是含着主动取消兑现成功订单的。那么此后90天啊，该12306账户就不可以使用预约购票功能了。
0: 没错，就是给你机会，但给你机会是有限的。
1: 对
0: 啊，就是因为这样
1: 你没抓住我就要机会回收了。
0: 没错，因为这个时间段确实出行的人多呀，所以说、
1: 购票得抢了，
0: 得抢了，所以说现在要开始搞预约了啊！各位，如果说有出行计划的朋友，现在可以打开12306 APP， 开启预约中秋节期间的高铁票了。

0: 爱听我唱歌的你们。
1: 哦，阿妹的这段结尾真的是很棒。当我身边充满疲惫的时候，总会有双手指向天空给予我力量。我想这也就是广播带给每个人那种神秘的感觉，也是你们的互动带给我。

0: 由山东音乐广播独家省级媒体支持的《声满庭芳》今非昔比相声专场即将连番笑动齐鲁。
1: 他们是欢乐喜剧人第六季冠军，也是春晚老面孔，今非晨曦今非昔比组合黄金搭档同台，用传统相声功底加当代流行元素承包你的笑点。
0: 8月7号周五晚19:30，济南山东剧院。
1: 8月8号周六晚19:30，青岛永安大戏院。
0: 两城联动，笑声不停，现场包袱密集，互动不断，
1: 让我们在相声的快意里找回最简单的快乐。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8:29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穿越长江天界，抵达二号竖井，至此重泰长江隧道实现水域段贯通。全长 537.25 公里的 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星星峡至土峪沟段30号正式通车运营，由双向四车道升级为双向八车道。空军招飞局消息，将首次使用运20B 集中运送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30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卫星实验卫星27号 AB 型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时间来到了8:30，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毒品。当你听到止咳水、安眠药、减肥针的时候，是否觉得他们是安全的医疗助手呢？2024年国家药物滥用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76.3%的新型毒品是由麻醉药品非法改制而来。本来是治病救人的良药，却被这些别有用心的毒贩改制成了剥夺我们健康甚至是生命的毒品。
1: 比如聪明药利他林，医药成分是派甲酯，此类物质会刺激多巴胺的分泌，会短时提升瞬时快感，但如果连续服用3周，成瘾率可高达89%，会导致前额叶永久萎缩，而且严重者还会引起心脏骤停猝死。
0: 再比如说软性毒品曲马多，它的外形跟普通止痛片无异，但是服用超过300毫克就可以产生海洛因式的快感，而且大量服用很有可能产生被害妄想，所以在法庭量刑时认定等同于吸食海洛因。那么我们如何去防范或者识别这类毒品呢？
1: 一，所有麻醉药品谨遵医嘱，由正规的医院医生根据病情开具，所有不明途径的麻醉类药品应拒绝服用。二，服用麻醉类药品后如出现莫名的愉悦感，这可能是多巴胺风暴的前兆，如出现瞳孔忽大忽小，这可能是神经即将失控的信号，或者皮肤像有蚂蚁爬行一样的触觉，都应拨打120及时就医。
0: 在法律上，关于麻醉类药品改制毒品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比如非法销售曲马多50克以上等同于走私海洛因10克进行量刑无期徒刑起判，还有2025年刑法修正案的新增条例，违法开具麻醉处方，医生以共犯论处。
1: 当药品脱离处方掌控时，白色药片比白色粉末更加致命，唯有认知武装才能撕破麻醉毒品的伪善面具。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8:37，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0: 哎，其实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包括平时我们比较关注一件事，那就是睡眠。可能工作日的时候，我们睡眠会稍微的时间短一点。
1: 嗯，
0: 到了工作日的时候，总想补个好觉。但是在睡眠的时候，尤其是夏天，你总觉得这个脸贴到枕头上以后，它就湿乎乎的。
1: 嗯，
0: 它特别不舒服。
1: 嗯，
0: 因为天热嘛，对吧？再加上可能就是这个夏天，再加上家里开空调，可能你这个脸贴到这个枕头上，你长时间那么贴着它也不透气儿，不透气也容易出汗，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选一款好的枕头，
0: 哎，
1: 能够让你睡个饱的，睡个好的。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安利的这款枕头呢，叫做星球深睡 Pro 的记忆枕。
0: 哎，
1: 首先它也是非常符合人体工学，针对男生和女生的枕头的高度做了一个区分。
0: 是，
1: 女生的规格是70×42×8厘米，男生的规格是70×42×10公分的这样一个高度。
0: 是，
1: 人体工学的设计呢，也能够精准的贴合我们颈部的 S 型的曲线，所以不管您是习惯仰睡、侧睡，你哪怕说是趴着睡，它能够稳稳的把你的头颈给托住，并且是保持一个自然的曲度。
0: 没错，这是萌所关注到的这个人体工学的一个设计。我关注它就是这个表面的这个材料，就像我刚才说的，夏天睡觉，如果说你要不开空调或睡个午觉，你的脸上全是汗，然后呢就会捂的话，我们俗话说，但是这个呢它不会，它那个表面是很冰冰凉凉的感觉，
1: 母婴级的面料。
0: 哎，没错，很柔软啊，而且就是它很透气。这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它有一个6秒的黄金慢回弹，能够均匀的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
1: 是，再就是它 AB 双面双芯的设计了，上层是非常柔软的慢回弹，下层是高密度的记忆棉支撑区，你不会觉得你睡下来啊就越来越下陷越来越下陷，不会的啊，它下层的高密度支撑区啊就是给你脖子一个非常扎实的支撑力。
0: 没错，它的官网的价格呢是309，然后呢在我们山东乐广播这次夏日限定活动当中呢，您如果发送秒杀的话，这款枕头只要89元就可以了。
1: 是，性价比太高了啊，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给爸妈，其实都特别的合适。
0: 哎，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惜，路虎夏天的味道，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1: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1: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2: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0: 周星哲 All for you，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2: 却还不一开始，
0: 苏慧伦贵的可以
1: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1: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范晓萱老朋友，
1: 你说日子
0: 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8:46，很多家长可能对于孩子这个近视啊，少看手机啊，经常唠叨这些事儿。
7: 没错，这也已经是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
6: 哎，
7: 你像我小时候啊，我特别羡慕戴眼镜，我觉得戴眼镜特酷特帅。
6: 但其实呢，
7: 对，所以我在初一的时候啊，我就吵吵嚷嚷着让我爸妈给我配眼镜。其实那个时候我的眼镜度数，才只有70度，完全是不需要配眼镜。但就是因为好奇，就是因为想要追求一种戴眼镜的时髦感，就戴上了眼镜。没想到之后就再也摘不下来了。
6: 没错，
7: 所以也是提醒到各位小朋友们，如果眼睛没有不适的情况呢，其实不用过早的佩戴上眼镜。
6: 没错，当然很多家长也在问，有什么护眼的好办法吗？简单又有效的那种。哎，我们给我来说几个哈。第一是守护户外黄金护眼时间，增强远视储备。
7: 对，
6: 就是每天保证孩子累计2小时以上的日间户外活动，周末尽量增加时长。那么阳光可以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有效的抑制眼轴的增长，夜间户外活动无效。
7: 是，再就是规范你的读姿、写姿和坐姿，还有光线的问题。
6: 是，
7: 一拳一尺一寸，你要严格遵守几这样的读写原则。读书写字的时候呢，也是要保证室内的光线充足，背光、暗光、强光、直射桌面都是不可一滴。
6: 是的，
7: 夜间学习你是一定要同时开启房间的主灯和桌面的台灯。再就是严控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长。
6: 没错。第三是3岁以下幼儿尽量不接触手机、平板和电视，6岁以下儿童单次看电子屏幕不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不超过1小时，学龄儿童单次用眼30到40分钟，必须休息远眺10分钟。
7: 再就是有一个20-20-20护眼原则，每近距离用眼是20分钟，抬头看6米，差不多是20英尺的，20英尺远的远处物体，持续时间是20秒以上。
6: 哎，没错。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定期监测视力，早发现异常，早干预啊。所以说以上呢就是，我们给家长的一些小建议吧，希望我们都能够，因为我是觉得就是戴眼镜也很不舒服，就是男生打篮球很多，然后呢就打篮球的时候你总觉得这个眼镜有被碰掉的危险，
7: 你会觉得是一个小小的负担。
6: 没错啊，它其实是个负担，也是提醒孩子们和小朋友们不要以此作为时髦，它其实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的不便利。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0: 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0: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0: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0: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
0: 交个朋友。

0: 这首《为爱启程》是杨丞琳的一部代表作吧，他也是2013年《为爱启程》演唱会的标志性环节，至今仍是他巡演当中的必唱曲目。
1: 没错，在2013年的时候，杨丞琳，在这首歌其实还有一个专属的 MV， 7分多钟的时间，杨丞琳是穿了一个非常圣洁的，而且非常相对来说比较正式的一个装扮啊，白色的纱裙，然后带着洁白的头饰来致敬经典。你像这12首歌也都是经典曲目当中的经典片段。所以这7分钟啊，你听起来好像变得很短，因为都太熟悉了，全部都能跟唱出来。比如说这首歌就是以王菲的《天空》作为开场，还融合了 Coco 的《暗示》、蔡依林的《倒带》、孙燕姿的《我怀念的》、莫文蔚的《阴天》，还有后来《伤痕》这样的经典华语歌曲啊。这种女声接力的形式，我想继续对华语流行音乐黄金时代女歌手们的致敬啊，也构建了一场跨越20年的集体回忆场。所以很多朋友在去参加杨丞琳演唱会，听到这一趴的时候都会热泪盈眶。
0: 没错，她总共串了12首经典的华语情歌。
1: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为爱启程》，在今天节目9点钟的第一首歌分享给你。
0: 那么下面有请郭顶来送出凄美的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时间来到了7月31号，今天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天了。真的，盛夏时节脸上特别容易油腻，特别容易闷痘，特别容易出汗，特别容易出油。
1: 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盛夏的果实吧。
0: 盛夏的果实有点恶心，为什么？不管怎么说，这个时候这个脸上总会出现一些不爽、不清爽的感觉。
1: 对。这个时候呢，你真的需要适时的去调整一下你用在脸上的护肤品了。你想，如果你继续延续秋冬天那种稍微厚重比较滋润的质地的话，那在夏天来用啊，可以说是油上加油了啊。
0: 没错，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安利的这款是来自于赫莲娜家的黑绷带面霜，是一个老版本，100毫升。先说价格，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6380块钱、今天在我们闪电选的一个清仓价格，因为是老版嘛，是880块钱一瓶。经典的老版本的配方，30%的高浓度玻色因添加进去，抗老修护界的一个标杆配方，也是我们护肤党啊公认的面霜天花板了。
0: 没错，而且这个我们是超大的100毫升的大容量的一个正装，耐用的性价比超高，个人长期护肤全家共用都是没问题的。它的保质期是到2028年3月份，日期新鲜，超长这个有效期，没有临期的风险，各位呢可以长期囤货，长期使用。
1: 是，再就是大牌护肤品的一个使用感受了，丝绒哑光的质地，上脸之后是润而不油，而且是清爽不闷痘的感觉。夏天护肤啊，你也不会觉得特别的黏腻不舒服。
0: 没错，那么如果你要去官网买，就是6380。6380，这个夏都能和我们去新疆玩8天了，我说，但是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你只需要880元就能带走它。
1: 是，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您就能够直接下单到了。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

0: 感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0: 本活动感谢历城城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1: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近日发消息称，科研人员通过分析祝融号火星车获取的高频雷达数据，发现火星表层在约7.5亿年前仍存在显著的水体活动。近期，德国人类营养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表明，单纯的间歇性进食并不能改善代谢功能和心理健康，仅能改变生物钟的节律。真正的健康益处实则源于饮食总量的意外减少。因此，减肥不应仅仅聚焦于进食时间的调整，更应该关注进食量的控制。根据英国《内科学》杂志的研究发现，喝水可能比你想象的更燃脂。该研究指出，饮水量与脂肪代谢存在密切的关联，身体缺水会刺激脂肪堆积，而饮水充足则有助于降低肥胖的风险。所以如果你总是在默默地长胖，也许不是因为吃的太多，还有可能是因为水喝得不够。从今天起，记得提醒自己每天都要喝够8杯水。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渐渐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9:37，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五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哎，这个点位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兰蔻小黑瓶滤镜、精华水以及它的第三代小黑瓶基底液以及小黑瓶眼霜组成的一个小套装。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朋友出差也好，旅行也好，可能都是需要把护肤随身携带的。那么这样的一套小套装能够让各位不占据很多的行李箱空间，同时能够把日常护肤做到位。
1: 是一套就搞定了您的面部加上眼周的全套护肤了。
0: 是
1: 单开这三件产品其实都挺有说法。小黑瓶的滤镜精华水呢，它能够补水退暗沉，上脸非常适合夏天，很清爽，一吸收拍打就可以吸收了，打造透亮的水光肌。第三代小黑瓶的基底液也是他们家的王牌产品，高纯度的益生元的配方，强韧肌肤屏障的。小黑瓶的眼霜更是酸奶丝滑的质地，紧致眼周，淡化细纹，改善熬夜带来的黑眼圈问题，适配经常熬夜的朋友。
0: 而且它这个整个系列零酒精配方，干皮油皮敏感肌都是能够通用的，早晚护肤，夏日这个换季修护都是特别实用。
1: 专柜整个的价格是要超过2500块钱、因为都是正装，150毫升的、100毫升的、20毫升，但是今天在我们闪电优选的特惠价格是599元，
0: 低至2.3折，而且还附赠礼袋，自用送礼两相宜。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啊？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9:44，刚刚我们有一个一大饼的那个广告，最后一句话叫做拥有柔焦底妆，就是说到了我们这个雅丽格斯欢颜粉饼，俗称一大饼。
0: 是我，你如果说雅丽格斯，我真不知道你说的哪一款，但你要叫很多小姐姐对它的爱称啊，一大饼我就知道了。彩色碎石拼色的设计，这也是市面上独一份儿的，
2: 没错，
0: 依靠着就是补色的原理来改善你肌肤的泛红、暗沉和黄气，上脸不会斑驳。刚刚说你再怎么样去补妆它也不会花，就是因为它粉质太细腻了，
2: 是
0: 跟烟一样，你这样拍拍拍拍拍上脸，即刻就会呈现一个柔光而且是绒雾的一个妆效，兼具了哑光和通透。
2: 哎，没错啊。那么它还吸附了多余的油脂，延缓了底妆的氧化暗沉，油皮混油皮夏日首选，干皮定妆也不拔干，所以说抵御汗液和皮脂，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呢也不易脱妆花妆，反复叠加补妆也不会卡粉。
0: 是整个粉饼的设计是一个金色的感觉啊，然后一打开镜子啊、粉扑啊，你都不需要再去额外配置了。体积比较小巧，因为这次我们给大家上架到的是一个4.8克的中样装，
2: 是，
0: 所以通勤啊、出游啊，尤其是夏天在户外啊，随身补妆太方便了。
2: 哎，没错。那么它的正装售价其实蛮高的啊。那么这次呢，我们是一个4.8克的中样，它的价格只需要119就可以了。
0: 是，所以如果想要体验这种大牌散粉，但是又不想花大价钱的朋友们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您就能够立刻找到它了。

0: 9:49，今天是周五了，今天的动感早高峰要跟各位来说声再见了。
1: 是，祝各位周末愉快，下面把时间交给小陈，动感早高峰，下周再见喽，
0: 下周一见。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伴随着孙燕姿的这首奔，时间来到了10:04，欢迎各位在歌声之后呢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今天呢我们迎来了7月的最后一天啊，同时呢也是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在这里呢，小陈也提前预祝各位即将到来的周末以及崭新的8月份每天都能够拥有开心和快乐。每到周末啊，尤其是暑假期间，去哪玩要怎么过都成了很多人头疼或者说纠结的问题啊。尤其是对很多平常经常出去玩，家门口呢甚至是近郊的一些旅游景点啊，热门的打卡地啊，基本都逛过一个遍的朋友们来说呢，更是会觉得好像越来越没有新意，越来越不好玩了啊。那么马上开启的这个8月份呢，不如就让我们跟着山东各地的热门演出和演艺活动一起来旅行，去感受不一样的暑期新玩法。7月28号本周二，发现宝藏山东跟着演艺去旅行主题活动呢，就在临沂的琅琊古城正式启幕了。这次的活动从山水大秀、国风干饭到躺平度假、城市夜生活，帮助我们一条龙式的配齐了这个夏天适合跟着演艺去旅行的热门的旅行目的地，同时呢还整理了夏演实景、夜演美食、旅居观演以及城市异想四大宝藏玩法。咱不说别的啊，就拿这次的活动举办地临沂这一个城市来说呢，就有非常多的值得推荐给大家在这个暑期来体验和感受的跟着演艺去旅行打卡的好地方。尤其呢是最近两年超级热门的一个景区，那就是琅琊古城了。走进琅琊古城，你会在这里看到日军超百场的国风演绎，从早到晚精彩上演，全程200场的 NPC 演绎互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古风市井的鲜活魅力。从开园至今，琅琊古城里的大型室内情景剧《国秀琅琊》呢，已经累计演出超过了1900场，观演人次突破了400万人，平日的上座率更是超过了85%，以折叠天幕等首创技术，让观众穿越千年。而《诗经》马战《国士汉山河》则是以颜杲卿父子守城作为底本的故事，共用到了150多名的演职人员、100匹的真马和400多套的高科技设备同台演绎，给我们带来非常震撼和精彩的演出效果。走出剧场呢，在景区里面还有长达500米的空中长廊立体演绎《侄子琅琊》，移步换景，水秀火秀嵌入街区，游客朋友们还可以在这里和 NPC 王羲之论字，和李白对诗，甚至呢可以推动剧情的走向。在这里啊，演绎真的不再是景区的点缀品了，而是你旅程当中的重点的组成和超级精彩难忘的部分，真正实现了用一座古城带火了一座城市。

0: 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对于现代人来说啊，日常工作生活特别的忙碌，压力大，这个睡不好呢，可能是很多人都会面临的一个特别直观并且特别困扰的问题了。那如果说想要睡个好觉的话呢，一款好的枕头啊，真的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能够让我们的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者呢白天工作学习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和学生党们。这款枕头呢，采用的是人体工学的设计，能够精准贴合颈椎的 S 型曲线。不管是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的朋友啊，它都能够稳稳地托住我们的头颈，保持自然的曲度。而且呢，和普通枕头不同的是，它是 AB 双面双芯的一个结构，上层是超柔慢回弹的深睡区，温柔包裹我们的头肩颈，下层呢则是高密度的记忆棉支撑区，能够稳稳承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而且呢，躺下之后就好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地托住了，柔软但是肩颈不会悬空，面料更是冰冰凉凉的，特别适合夏天来使用。重点是呢，它有一个特别的六秒黄金慢回弹的工艺，能够均匀的分散我们头部的压力，睡上一整晚啊，也不用担心塌陷变形的问题。翻身静音，还有面料是这个母婴 A 类的标准啊，整体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亲肤透气的，贴肤睡真的超级舒服，特别适合夏天使用。而且呢，还可以在这个沙发上追剧的时候呢，把它依靠在后背，当做一个靠枕来用，真正做到了一枕多用，特别实惠。这款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呢，平时官网的售价是309元，但今天大家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啊，发送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咱们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呢，限时优惠价格啊是只要89元，真的是把性价比直接拉满了。不管是自己用还是拿来送爸妈送爱人，都特别的合适。趁着活动呢，建议大家给家人可以都换上这款全球正火的好枕头啊，记好是来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购买了。

0: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0: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0: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马上一起来关注到这个半点的新闻资讯。为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国家网信办等部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最高法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近日，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智能家用电器质量安全风险分类评价指南》国家标准，确立智能家用电器风险分类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指标与评价方法，将于2027年2月1日起实施。8月1日起，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个人贷款息费将全面透明化。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小陈编辑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一首歌来自薛之谦，深深爱过你。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夏天啊，我们除了护肤品要好好的用心挑选之外呢，底妆的选择也是很有技巧的。如果底妆选得不好啊，很容易刚化完没多久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不仅起不到好的修饰的效果啊，还特别容易尴尬。那么这个时段呢，小陈就为大家带来了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也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这个E大饼的 4.8 克的便携中样装，能够让大家呢用更高的性价比来体验这款贵妇级的定妆神器，还不用担心色号不合适或者是肤质不匹配的问题。这款E大饼是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来改善黄气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的原生好皮肤，而且粉质超细如烟，能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能够很好的延缓底妆氧化的速度。同时呢，它还是防水耐旱的，像通勤呀，或者是户外长时间带妆啊，都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4.8 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的粉扑，小包也能轻松收纳，出差旅行随身补妆真的都太方便太省心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给大家带来了1号4号和6号三个热门的色号可供选择，适配白皮、自然白和粉调肌肤，专柜正装千元以上。现在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呢，限时只要119元。想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啊，千万别错过这次优惠的机会了。记好，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的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

0: 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目前正在全国各大电影院线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一上映之后呢，就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在其中，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歌由周深和陈嘉桦来共同进行演唱，叫做《全世界的雨》。这首歌有着细腻悠扬和温柔绵长的旋律，歌词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勾勒出了八仙的宿命羁绊，让全世界下雨，我陪你滂沱，道尽了彼此之间相知相守的珍贵情感。

著名歌手戴佩妮和最近正在开演唱会的韩庚携手发表了一首新歌，叫做 I'm Sorry。 两位风格迥异的音乐人以对唱的形式描摹出了亲密关系里的愧疚、包容与释怀，打造出了治愈满满的华语地区的合唱新作。两位之间的缘分呢，源自于音乐综艺听谁在唱歌。在节目录制期间，他们两个同台交流音乐，两人对于情感像抒情作品呢，拥有着高度的契合的审美，所以在交流当中达成了共识。当下太多情歌聚焦轰轰烈烈的爱情，却很少有人落笔感情里的细碎的争吵和迟来的道歉，于是就萌生了这首歌 I'm Sorry， 就此诞生。

如果讲到今年暑期的男女对唱情歌，最近有一首单曲的上线发布呢，也引发了很多人的广泛的讨论。这就是来自重量级的两位歌手萧敬腾和 Aline 黄丽玲所演唱的一首《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这首新歌由萧敬腾亲自谱曲和担任制作，歌曲着重在极致的人声表达，所写出来的旋律呢，可以说非常的考验演唱者，而找到最佳的对唱人呢，就至关的重要。萧敬腾透露说呢，写完曲当下的第一直觉就是阿令黄丽玲，便毅然决然地将 demo 分享给他，开启了这次合作的契机。但是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运用经典的三拍子所演唱的这首新歌，由萧敬腾和阿令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刚刚听到这首歌《打呼》来自潘帅潘玮柏，歌声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1点04分啊，也是欢迎各位呢继续跟着小陈一起来开启今天上午城市漫游节目的第二个时段。 刚刚呢，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说到了临沂的琅琊古城是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跟着演绎去旅行的一个好地方，而这个夏天临沂的好戏呢，却远远不只有琅琊古城这一个地方在上演。 在颐和之上啊，水运琅琊旅游区就通过夜话琅琊4公里的行进式水幕演绎，吸引了无数游客的关注和参与。整个水幕演绎的过程都是随水流动的，沿岸还会有灯光秀、水上画舫和国风巡游等形式的演出在次第呈现。另外呢，还有点亮颐和灯光秀和跨河威亚高空演绎，共同来点亮夜空。 可以说啊，新琅琊和琅琊古城呢是共同构筑了临沂夜间文旅的双核心双标杆的格局。而在沂南红嫂家乡旅游区，行进式的互动体验《重走之前路》则是把整座村庄变成了活的剧场。 在景区里面，长约1.5公里的行进式路线生动地还原了1948年淮海战役期间沂蒙群众拥军之前的真实场景。游客则会在这里化身运输队、救护队以及护卫队的队员，推起独轮车，扛起军粮弹，在枪林弹雨当中穿越古村。40分钟的演艺时间啊，游客通过参与物资筹备、防空隐蔽以及军民联欢等环节，能够真正实现成。 进式的旅游和参与，而且呢，这个项目从推出以来可以说是迅速走红，受到了大家的超级热爱，并且呢，还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入选了国家体育总局2026年春节假期户外运动精品线路之一。那如果说有还没有去体验过，尤其是有最近想去临沂旅行的朋友哈，都建议大家可以来这里打卡和感受一下。另外呢，临沂蒙山也同样是好戏连台的。 沂蒙山归蒙景区的登蒙山天地宽系列山水石经演绎是延续了以山为幕、以水为台的理念，也刚刚在今年完成了年度的重磅换新。故事主线从文人同游升为到了家国叙事，串联起了专需王、为民祈福、蒙恬镇山守土以及沂蒙儿女舍家卫国这三条脉络，首创性的把音乐互动剧场搬上了海拔1156米的蒙山。 山之巅，让登山、社交和赏景融为了一体，也让我们的蒙山之旅啊更加的丰富多彩了。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山东音乐台，
3: 左右左右左，
4: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3: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4: 合适开门
3: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4: 左右右。哎，还真是
3: 没问题。
5: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6: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
7: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张学友左右为难。歌声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即将到来的八月份啊，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旅行团又有新的行程要跟大家见面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依然是最受欢迎的云南游的经典线路，带你一起在这个暑期去体验一下我们为听友专属定制的云南昆大利六天往返精致游。八月十号出发，十五号返程，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还有我们的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回复云南即可了解行程详情，或者呢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对比市面上的普通昆大利团啊，我们这次给大家推出的这条听友专属的旅行团呢，线路优势是直接拉满的。比如说呢，八月这个全国普遍的高温酷暑的天气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但是云南的平均气温呢却只有18到26摄氏度，是天然避暑的空调房，而且呢这里还有云海、雪山、湖泊和古城的风光会呈现在行程的各个环节各个阶段当中，也把旅游的层次感直接拉满了，是全年的出片天花板的时段。而且呢行程当中我们是依然为大家严格的把控出行的品质啊，住宿和餐饮全方位升级的同时呢，还有别家没有的专属贵宾的服务，比如说像落地的鲜花接机、手挽赠送的鲜果盘和欢迎卡。那如果说有当月过生日的朋友呢，我们还会为你安排鲜花蛋糕。另外呢有全程资深导游24小时的陪护，有玉龙雪山直接赠送的冰川大索道防寒大衣、氧气瓶和蓝月谷的电瓶车，而且还赠送了印象丽江的实景演出啊。那另外呢大理安排了理想帮圣托里尼的免费旅拍，喜洲的古法扎染，以及洱海游船登南诏风行岛，多重非遗网红体验，让你一站式的能够尽享其中的喜悦和开心。行动的动线啊，也是科学不绕路的。我们会从济南直飞昆明，动车衔接大理丽江、石林、大理古城和丽江古城的核心景点全部覆盖。2+1宽敞旅游大巴，往返含机票，还赠送旅游意外险，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带队独立成团，不用去和散客拼团赶路，也是让整个行程的体验感会更加的美好。八月想要逃离高温，沉浸式的玩转云南，拒绝走马观花和隐形消费的话呢，这条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真享线路绝对是你的最优选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回复云南即可了解详情，或者来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OD 就是药物滥用，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国家药物滥用监测年度报告中，药物滥用是指人们非医疗目的的反复大量的使用具有依赖特性的药物，并对此类药物产生依赖，强迫和无止境的追求药物的特殊精神效应。药物滥用也会对用药者个人精神和身体产生巨大的危害，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的孩子，心智尚未成熟，他们对这些成瘾性的药物不具备辨别能力，所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尤其要特别重视。笑气、镇静催眠类药品本是治病及临床使用的药品，如果滥用将会对人身体造成巨大的伤害，如手指抽搐、腿瘸、瘫痪，甚至是死亡。这些危害会在短暂的欢愉之后慢慢发生，还有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的恐惧和对于自己无法戒瘾的担忧。药物滥用危害人生，山东省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提醒大家，请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无毒青春，净土齐鲁。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马上一起来关注到这个半点的新闻资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首次低于50%。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人从中受益。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30日共同发布通知，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首批试点约15个。30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30日，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穿越长江天堑，抵达2号竖井，至此重泰长江隧道实现水域段贯通，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小陈编辑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听过了来自范范范玮琪的这首黑白配之后呢，这里依然是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那么接下来呢，小陈也要依然来化身大家的这个闪电好物推荐官了啊。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一件闪电优选好物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和黑白这个词还是非常的有关联的，因为我个人觉得呢，它是把黑白这两种产品搭配在一起，让我们觉得超级好用并且超级完美适配的这样的一款单品，那就是赫莲娜家的黑绷带的我们的经典的老板面霜啊。我相信用过它的朋友哈，应该是没有人能够拒绝它的优秀的，尤其是像夏天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护肤真的是非常让人头疼的问题。很多人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那尤其是一旦遇上熬夜之类的情况，整个脸都容易变得松松垮垮的，细纹干纹也是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呢根本就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改善的效果，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赫莲娜经典老板的黑绷带来出马了。这款黑绷带的面霜里面呢，是足足添加了30%的玻色因的成分的，抗老修护的效果啊是直接拉满的，而且呢还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上的松垮细纹，而且呢还能够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它是那种丝绒哑光的质地啊，上脸整个是清爽不黏腻不闷痘的，而且是所有肤质都能适配的。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呢是黑绷带的100毫升大瓶装啊，保质期呢是到2027年的5月份，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要知道官网原价是整整6380元一瓶的，但今天呢咱们闪电优选有夏日清仓特卖的活动哈，这一批我们的特惠产品，大家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用原价的1.5折，仅需880元就直接带回家了。这个价格，这个顶配的配方，库存真的特别特别的稀缺啊，卖完这一波就不会再有了。所以说想要下单，想要享受优惠薅羊毛，同时呢来感受我们大牌品质和效果的朋友，抓紧时间了，记好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闭眼来冲这款夏季抗老修护必备的大牌王炸面霜吧。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啊？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

0: 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1: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2: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2: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1: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凉第一次。隔声之后呢，欢迎继续回来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看啊，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灵异的那些适合分享给各位跟着演绎去旅行的宝藏旅行打卡地。在费县天盟景区这个沂蒙山小调的诞生地呢，每天都在上演着行进式的实景互动演绎。那目前呢，正在进行当中的第十一届沂蒙山小调音乐会呢，更是以山为幕，以热土为台，实现了场景表达的全新突破。而在蒙阴，以孟良崮战役作为原型的大型红色实景演绎《英雄孟良崮》，则首创了国内150米纵深、三层立体全景的演绎场，全剧分英雄使命、军民情深、水乳交融和生死与共，以及人民英雄这五个篇章，依托实景舞台和真实特效，还原了战火纷飞的战争岁月，也是非常的精彩，同时呢，也非常的发人深省的。可以说啊，临沂呢真的是一座宝藏之城，更是一座有戏之城。我们既可以在琅琊古城去看一场跨越千年的国风大秀，在蒙山之巅去听一曲天地之间的英雄交响，又能在沂蒙老区去走一段感人至深的之前之路，体验那种戏在城中，城在戏中，满城好梦入戏来的精彩的旅行。总之呢，这个夏天如果说我们想要去感受一把跟着演绎去旅行的魅力的话呢，来临沂就对了。好了，那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到临沂去跟着演绎去旅行的好的旅行打卡目的地啊，不知道有没有你喜欢的那个，或者是是不是能给你接下来的夏日假期的旅游出行提供更多的有效的帮助和参考呢？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又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继续交给乐老板音乐最正点。下周一早间的10点钟啊，小陈也依然是在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等着你，一起不见不散。我们下周见吧。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嗨，欢迎大家回到悦动听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音乐最正点，每个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4点，最正点的好歌就在这里啦。大家中午好，我是乐老板。今天想和你分享的第一首正点的好歌是来自孙燕姿的一首《梦游》，这应该是很多朋友私藏的治愈的宝藏歌曲，编曲非常的轻柔，细碎的音效复刻着梦境的飘逸，燕姿呢也是收起了清亮的高音，用她的气声呢喃式的唱腔，非常慵懒又疏离的感觉啊。这首歌词借着一场梦游，道出了我们大家都想暂时躲开一些不开心不快乐的心愿。整首歌曲虽然不煽情不浓烈，但是有着淡淡的氛围感，听完之后啊，真的瞬间可以安静下来。梦游送给大家。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3: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2: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3: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2: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1: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OK， 欢迎大家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加入到我们的耳力青年的社群当中，和更多喜欢音乐、热爱生活的朋友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还有很多有趣的线下活动等待你的参加。加入的方式很简单，最近呢，我们还有夏日音乐季，欢迎大家一起来唱歌、一起来玩。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就可以看到活动详情，还有加入方式了。马上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个正点的消息啊，就是山东省教育厅还有九个部门一起联手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高质量开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啊。说到研学，我相信很多家长朋友一定不陌生啊，各种的研学五花八门的，确实挺丰富。那这一次呢，研学正式纳入到了教学的计划，每学年是两次，每次3天，要学段分层学习，小学悟乡情，初中探世情，高中知国情，真正的做到知行合一，全程是由学校主导，禁止家委会包办了，收费也是公益透明的，只收食宿交通刚需成本，明细全程公示，贫困学生费用是全免的，全流程安全闭环管控，让研学回归到教育本心。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

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美好的城市午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马上和你分享的正点好歌来自 JJ 林俊杰的一首《背对背拥抱》。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出自林俊杰声带受损之后的专辑《100天》当中啊。大家可以听到他明显的唱法上的克制还有沉淀。那整首歌曲呢，很巧妙的把背对背拥抱这样的一个矛盾的意象联系在一起，精准的戳中了亲密关系当中非常无解的困境啊。就是好像呢，你的这个身体挨得很近，但是心里却隔着高墙，明明想要和解，却被自尊堵得只会冷战。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首歌一直非常的火，不只是旋律好听，编曲也有完整的情绪的动线，是一首能够穿越时间的非常优质的华语的抒情作品，背对背拥抱。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3: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2: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3: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2: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惜。路虎夏天的味道，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4: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4: 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5: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0: 周星哲 All for you。

0: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还不一开始。
0: 苏慧伦，贵的可以。
1: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1: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范晓萱，老朋友。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音乐最正点，好物也正点。大家好，我是你的好物推荐官乐老板。夏天护肤是不是感觉有点头疼呢？空调房很干燥，户外晒完之后又开始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的状态也很差啊。很多朋友是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真的太难找少了。本周我们热卖的就是兰蔻超修小黑瓶的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天护肤。150ml 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的屏障，改善粗糙泛红。再搭配20ml 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所有优选好物的链接啦。三件单独的购买总价超过了2500元，这是专柜价。今天我们整套价格仅需要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送大家精美礼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活动库存有限，千万不要错过。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凡四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欢迎大家回到这个小时的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每个周一到周五的12点到14点，最正点的好音乐就在这里。马上和你分享的这首正点好歌是来自王力宏的演唱《竹林深处》。很多朋友提到华语的中国风，只会想到周杰伦，是不是？啊，应该是忽略了王力宏。那这是2004年的作品了，当时呢正是他的国风还有流行融合曲风的一个巅峰之作了。放到今天看啊，放到今天听，依然是非常的惊艳。先说这首歌的编曲的巧思吧，整首歌的底色来自云南傣族的葫芦丝，经典的旋律采样。再来说说演唱的设计，我觉得王力宏呢在这里面切换了很多唱腔呀，比如说非常丝滑的 R&B 的转音，中段干脆利落的说唱，还有那种即兴的吟唱，三种声线无缝衔接，真的是非常棒的一首正点好歌《竹林深处》。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3: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1: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3: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1: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4: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正点好歌，来自莫文蔚的演唱《外面的世界》，真的每一个版本的演绎呢，都会非常的感动啊！不管是齐秦大哥的版本，还是莫文蔚的版本，总是让我们觉得，外面的世界真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阅历的变化，总是带着不同的感触啊。是时候去外面走一走，看一看了。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暑假里，也适合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去外面看一看。音乐广播的听众专属的定制云南昆明大理6天的往返精致游就要开始了，8月10号出发，15号返程。音乐广播主持人来全程随队，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云南，回复云南就可以来查看推文的详细介绍了。那对比市面上这个普通的旅行团，这条线路呢优势非常的明显。8月份全国普遍高温酷暑，云南平均气温是18到26度，天然的避暑的空调房。那住宿方面，我们把品质再度升级，独家升级了4晚4钻酒店，再加1晚温泉4钻酒店，旅途的疲惫泡汤消解。餐标每人40元，升级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3大特色餐，告别流水线团餐。另外呢，整个的行程动线科学不绕路，济南直飞到昆明，动车衔接大理、丽江、石林、大理古城、丽江古城，核心的景点全部覆盖。那还有这样的一个1对1的电话啊，也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来咨询了，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150-6336-0991。8月份想要逃离高温，沉浸式的玩转云南，跟我们走，准没错。

0: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0: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0: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OK， 正点好歌来自姜雨晨的一首《晴天娃娃》，送给大家，非常活力满满的一首歌啊，感觉瞬间天空晴朗，让整个人的心情也是格外的放松。当然夏天呢，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太阳的光照紫外线真的太强了，尤其是很多朋友夏天在这个空调房当中待久了，比如说这个温度比较低，然后呢去到户外温度又比较高，那我们的皮肤呢直接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反应啊，皮肤会变得又干又脆弱。那本周我们热卖的这一款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足足添加了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那比如说暴晒之后你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啊，这样的干燥都可以为大家带来满满的一种清爽的感受。100ml 大瓶装，很多朋友呢也关注这个保质期啊，我们的保质期呢会到2027年的5月份，还有将近1年的时间哦。而且官网原价整整是6380元，今天我们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直接1.5折，880元就可以拿下了。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所有优选好物的链接大家都会收到啦。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的王

0: 180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2: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啊？
0: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2: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0: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2: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0: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2: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0: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1: 由山东音乐广播独家省级媒体支持的声满庭芳今非昔比相声专场即将连番笑动齐鲁。
2: 他们是欢乐喜剧人第六季冠军，也是春晚老面孔，今非晨曦今非昔比组合黄金搭档同台，用传统相声功底加当代流行元素承包你的笑点。
1: 8月7号周五晚19:30，济南山东剧院。
2: 8月8号周六晚19:30，青岛永安大戏院。
1: 两城联动，笑声不停，现场包袱密集，互动不断，
2: 让我们在相声的快意里找回最简单的快乐。
3: Welcome back，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首正点好歌是来自周深非常抒情的一首《追赶春天的人》，应该是被大家低估的一首宝藏作品啊。他不撕心裂肺，不堆砌高音，却用非常极简的编曲还有克制细腻的演唱，把追逐、陪伴、期待这样的一层温柔的内核唱的是非常的通透动人的啊。这首歌我非常的喜欢啊，是一首非常完整的音乐作品。周深用着独一份的干净空灵的声线，把一场奔赴唱的是温暖又治愈啊，哪怕脱离了电影的剧情来单独的聆听，也可以被这样的一份追逐春光的温柔力量打动，是一首越听越有后劲儿的很棒的歌曲啊。很高兴和大家在这一周当中分享了这么多的正点好歌。那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耳力青年的社群，还有我们的夏日音乐季等你来玩。欢迎你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就可以看到加入方式了。整点过后，小严陪伴大家，音乐最情怀。
1: 今早的闹钟唤醒是对灵魂的交集，

0: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0: 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一首给他，开启今天的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妍。终于熬到周五下午了，此时此刻，我相信很多正在路上的朋友，或者正在工位上盯着电脑的朋友，心情应该都是一样的。人在办公室，心已经飘向了周末。这周咱们山东的朋友确实不容易，副热带高压像个大锅盖一样扣在头顶，连续一周的高温黄色预警，德州、宾州那边今天局部甚至飙到了39度，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真的不是开玩笑。所以节目的一开始先跟各位说一声辛苦了。但是呢，咱们换个角度想想，最难熬的工作日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下午的这几个小时里，就当是为自己提前预热一下周末。接下来先来听一首轻松一点的歌，来自许巍《时光》。而你此刻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

说到天气，在这里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根据省气象台的最新预报，这个周末咱们山东省的天气呢会迎来一个格局上的变化。盘踞了近十天的副热带高压明天开始会稍微往东撤退一点，虽然气温不会一下子降很多，但那种让人喘不过气的桑拿感会有所缓解。而且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可能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雨后空气也会清新不少，所以这个周末虽然还是热，但是不至于像前几天那么闷得慌了。周五的下午听到这样的消息，心情是不是也会稍微的舒畅一些？来听这首很清新的作品《初恋粉色系》，希望周末能够有一阵凉风吹到我们每个人的身边。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存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皎皎一带你去旅行。8月10号出发，15号返程，6天5晚，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跟队，听友独立成团，我们一起去云南，只和同频的人分享沿途风景。当全国被高温笼罩的时候，那里的平均气温只有18到26度。短时阵雨过后，云海和彩虹是常客。喜洲万亩稻田绿得正浓郁，野生菌上了餐桌，雪山湖泊古城每一帧都美得像电影画面。住宿方面，我们升级了4晚4钻酒店，再加1晚温泉4钻，抛去旅途的疲惫，餐标也告别了流水团餐，大理砂锅鱼、丽江果糖鸡、纳西风味、当地特色都替您安排好了。玉龙雪山直接赠送了冰川大索道、防寒大衣、氧气瓶，还有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云南必看之一。大理安排了洱海游船、喜洲扎染、圣托里尼旅拍，网红体验一站配齐，济南直飞昆明，动车衔接大理丽江，不走回头路，往返含机票，还赠送旅游意外险。八月，如果你想逃离酷暑，去一个有风的地方，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拨打150-6366-0991150-6366-0991进行详细的咨询。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周五的下午，此刻办公室里的空调应该是开得很足，但窗外的阳光毒辣，树上的蝉叫个不停。这个时候最适合听一些节奏不太快，然后让心情能够放个假的歌。接下来这首歌来听马天宇《快乐童话》，送给正在赶路和工位上的每一个你。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0: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0: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娱乐方面的资讯。诺兰执导的《奥德赛》昨天在北京举行盛大中国首映礼，导演携马特·蒙德、查理兹·塞隆等主演亮相，影片全部采用 IMAX 胶片拍摄，定档8月14日全国公映。根据央视网消息，暑期档电影已突破65亿元，喜剧电影《八仙》上映10天收获票房接近10亿元，实现票房口碑双丰收。影片还带动了四川青城山、山东蓬莱、山西永乐宫等地的文旅热度。华语青年电影周今日公布最终入围名单，22部影片晋升，其中广东电影《人海同游》、《一息尚存》在《少女花影下》3部入选，展现了青年创作者的多元活力。由荷兰弟汤姆·赫兰德主演的《蜘蛛侠：崭新的一天》今天发布了第2支先导预告片，影片北美已进档，7月31日今天上映，全球影迷期待值拉满。据测算，在2026年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电影加模式正持续拉动文旅消费链延伸。以上新闻资讯由小严编辑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是三伏天，忙完一天的工作，室内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力，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真的少不了。我们闪电优选给大家上新到了这款星球深睡眠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者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呢，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的 S 型曲线，不管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够稳稳地托住头颈，保持自然的曲度。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够均匀分散头部的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呢是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只要89。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距离下班的时间的脚步也越来越近了。今天下班后你是什么安排？是约朋友吃个火锅，还是看刚上映的电影，还是打算好好回家睡一觉，把这周缺的觉都补回来？无论如何，周五的夜晚总是让人充满期待。接下来也希望在音乐进行当中，大家的收尾的时候都能够有一个好心情。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

0: 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El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Tristan Texas 继续登顶，拿下第13周冠军。 Taylor Swift 全新的电影原声带新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和 Ella Lonely 的卡二 Be Her 再次卡在亚军和季军的位置。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合作的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和 Team Impala 的 Jenny 合作的 The Killer 继续顺位迎来了新高第四和第五位。本周来看看 Stella Le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持续微涨，一位来到新高第12位了。临近前十大门的当下， Stella Lefty 的这首成名曲算是走出了稳扎稳打的架势，尽管短期内还没有能够一飞冲天，但是能够保持住目前的趋势已经是实属不易了。他能否凭借这首歌曲实现个人在美榜前十零单的突破呢？

本周在榜上升三位，累计在榜41周，来自 Tim Impala 联手 Jenny 合作的 Tequila， 本周再次提升来到第五位。本周前十当中唯有两首突破的作品和上周保持一致， Tim Impala 和 Jenny 的这首歌曲凭借着节节高升的电台数据是完成了气派模板啊！虽然已经在榜超过40周了，但还是没有退热的趋势，绝对是当下慢热型热单的毋庸置疑的代表。歌曲是否还有进步，就让我们继续观望吧。

继续来推荐到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合作的热单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本周继续前进，迎来新高第四位。 Ella Lonely 在美国的表现最终是高居不下的，除了连冠的 Cheers in Texas 以及稳定保持卡位的 Be Her， 本周他和摩根村夫的这首歌曲也再次刷新了配值，直接让他实现了在前四个席位当中霸占了三个席位的超强制霸局面呢。未来会带更多的惊喜给我们吗？就让我们期待一下。而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来自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华健大哥，今天你要嫁给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今天的歌单里选的几乎都是和夏天、和风、和自由有关的歌。因为小燕觉得，天气越热，人的身体越需要舒展，灵魂越需要找到一阵风。如果你现在正坐在公寓上，不妨深吸一口气，缓缓地呼出来，感受一下空调的风，或者窗外的自然风，身体会告诉你，它已经在期待休息了。来听这首《一见你就笑》。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三点钟的开场歌《牵牛花》，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山东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我是 DJ 小严。一个小时前我们还在说周五下午很漫长，现在你看转眼之间距离下班又近了一个小时。时间是很有耐心的东西，它不紧不慢，但会把一切都带到该去的地方。接下来来听这首歌《自娱自乐》。

下午的这个时刻很有意思，午饭消化的差不多了，午休的困也褪去了，咖啡或者茶正好在身体起了作用，头脑清醒，节奏从容，很适合做一些不需要太多脑力的收尾工作，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是静静的听上一首歌。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中午的下午，同样的空气，同样的光线，同样的办公室，却让人觉得格外动人。因为可能是期待本身就有一种力量吧。你知道周末要来了，所以当下的每一秒都觉得珍贵起来。周一的下午是漫长的，周五的下午是甜美的，区别不在于时间本身，而是在心里。那就来听这首《我要飞》。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由山东音乐广播独家省级媒体支持的声满庭芳今非昔比相声专场即将连番笑动齐鲁。
0: 他们是欢乐喜剧人第6季冠军，也是春晚老面孔，今非晨曦今非昔比组合黄金搭档同台，用传统相声功底加当代流行元素承包你的笑点。
2: 8月7号周五晚19:30，济南山东剧院。
0: 8月8号周六晚19:30，青岛永安大戏院。
2: 2层联动，笑声不停，现场包袱密集，互动不断，
0: 让我们在相声的快意里找回最简单的快乐。
3: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在听这首《比我幸福》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周五的下午也别有一番滋味？从工作的束缚当中解脱出来，从一周的疲惫里解脱出来，不是逃避，而是给自己一个喘息的空间。对了，各位有没有留意到今天傍晚的天空？天气预报说，今天日落时分云量不多，大概率会有很漂亮的晚霞。下班路上不妨抬头看一看，那种橘红色渐变成粉紫色的天空，是夏天送给每一个坚持到周五人的礼物。接下来耳边响起的这首歌，我只在乎你。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节目还剩下最后的半个多小时了，小云想在这个时段把节奏再放慢一点，让旋律再轻柔一点。毕竟越接近终点，越不需要用力。还有一件事要提醒一下大家，虽然马上要到周末了，但防暑不能松懈。省气象台也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周末全省依旧是33到35摄氏度的高温。如果要出门，记得备足水，擦好防晒霜。接下来来听一首还蛮清凉的作品，《飞瀑而下》。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根据济南市政府新闻办消息，今年年底前，济南将打通8条平静路和断头路，完成6座人行过街天桥的建设，其中工业北路快速路东延工程主体完工超过90%，预计10月通车。同时，公交地铁接驳也将进一步优化，中心城区地铁站50米范围内公交衔接率已达到90%。今天下午2点，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举行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管理意见征听会，就规范共享单车停放、运维等事项听取社会意见。未来济南的共享单车管理将更加规范有序。青岛建设工地爱心暑期托管班今天正式开班，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提供暑期照护服务。281名小候鸟将在17个驿站与父母团聚，还能体验到智能建造、机器狗等特色互动活动。此外，潍坊、青州、淄博、临淄等地区也推出了公益托管营，解决双职工家庭的燃眉之急。山东省住建厅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新建住宅将全面提升设计建造标准，老旧住宅推进功能性改造，并稳妥开展原拆原建试点。以上新闻资讯由小严编辑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夏天化妆最头疼的就是出门没多久就出油脱妆，想要持久精致的妆面，一块好用的蜜粉饼必不可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彩妆界大名鼎鼎的雅丽格斯一大饼便携中样，一共有一号、四号、六号三个热门色号，满足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肤色，肤质细腻柔软，控油磨皮，日常定妆、外出补妆都非常的合适。粉质细腻如燕，上脸即刻呈现柔光柔感妆效，兼顾哑光与通透，上脸不干不闷，特别是油皮混油皮的夏日首选，干皮定妆也更不会拔干。专柜正装要1000多元，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特惠4.8克中样只需要119元。想要体验贵妇散粉不用花大价钱，想要的朋友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0: 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1: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0: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1: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0: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1: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0: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在听完这首《改变自己》之后呢，也马上要结束今天小燕两个小时的陪伴了。此刻的这个夏天也许热得让人焦躁，但也因为如此，每一阵风，每一口冰西瓜，每一个晚霞漫天的傍晚都显得格外珍贵。愿你像夏花一样，在属于你的季节里用力温柔地绽放。接下来的周末高温缓和，但依然炎热，出门记得防晒，开车注意安全。下周一下午2点到4点，我还会在这里用音乐陪你度过每一个看似普通却独一无二的午后。祝你周末清亮愉快，我们周一见。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5: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6: 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一首非常经典的《抽离》，来自徐良的版本啊。16:05的时候，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啊。未来三个小时陪伴各位在路上，路堵心不堵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周末来了，要说一声周末快乐。当然，周末来了，这个晚高峰相对来说就会拥堵一点。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啊，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路堵心不堵。同时，欢迎此时此刻开车在路上，或者通过网络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欢迎济南、青岛、烟台、威海、淄博、潍坊、临沂、聊城的小伙伴来锁定收听今天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当然，找到 Summer 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号大家都能找到，对不对？这个渠道在微信平台哈，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晚高峰就是节目那三个字啊，小喇叭，滴滴打滴答那个小喇叭。很多人对广播的初印象就是小喇叭，对不对？你可以通过晚高峰小喇叭这六个汉字在微信公众号上找到 Summer， 然后呢，系统呢会自动推给大家一个二维码，你扫那个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你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微信好朋友，同时聊话题唱 K 都非常方便。为什么说还让大家加好友？一个是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之外呢，那个公众号它语音呢，它没办法直接播出来，系统限制。但是呢，你加我微信之后呢，你唱的歌我就可以播给全省甚至全国的朋友来听了。很多朋友一般都是在节目开始之前就问 Summer 今天唱什么歌，今天这歌太经典了，今天这歌是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你看，千言不如一目，我们的老朋友说了，说这歌太经典了。我记得2000年高二学累的时候，用随身听会单曲循环这首歌。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啊，也多多少少跟周末有关系。很多人啊，就平时早八的牛马，平时说实话，你说晚上回家，你说做一个什么八个菜一个汤，那根本不现实。但到周末的时候，就是很多朋友愿做饭的朋友啊，大展厨艺的时刻了。我们今天聊聊看，就是在你的厨艺范围之内，有没有那种八竿子打不着的菜，但是炒在一起却超级的好吃呢？今天的卡拉也 OK， 至少还有你林忆莲的版本，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朋友们，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哪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 Summer， 然后根据提示加微信好友，你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同时唱歌聊话题都是可以的哈。时间来到了16:07，等候各位发话题发歌曲的同时，这一趴叫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的环节。在这一趴要推荐的化妆品呢，叫赫莲娜这个品牌。一说到赫莲娜，很多人都说哎呀，贵妇才用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呢，100毫升，官网的正品卖到了6380块钱，闪电优选只卖880块钱，属于面霜中的王炸扛把子，有效期呢是2028年3月到期。首先呢，它是一个经典的配方，里面含有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抗老修护标杆配方哈，护肤党公认的面霜天花板，深层渗透基底，激活胶原，紧致淡纹，充盈弹润，高效改善面部松垮干纹细纹，自带强效的屏障修护力，舒缓肌肤泛红干痒，换季敏感，熬夜受损都可以放心用，适配全肤质啊。丝绒哑光的质地，润而不油，上脸清爽不闷痘，夏天呢护肤不黏腻，油皮混油皮可以放心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买了哈。如果需要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个老板这个品牌的啊，就可以去闪电优选来详细的了解一下了啊。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许嵩，刚听徐良，接着听许嵩，是不是接下来是汪苏泷？我看看有没有汪苏泷的歌。今天许嵩出新歌了，叫做洛阳纸啊。之前学过一个典故，洛阳纸贵，对不对？很中国风的一首歌曲，欢迎大家在听歌的同时来找我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系统提示加我微信好友。我看到一位朋友加我好友了啊。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存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爱
3: 是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惜。
2: 路虎夏天的味道，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4: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2: 李佳薇甲乙丙丁，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5: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2: 周星哲 All for you。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6: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还不一开始。
2: 苏慧伦贵的可以，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7: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2: 范晓萱老朋友。
8: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远水还长。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9: 山东 Music Radio，
1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11: Everybody fucking one, two, three, go！
12: 这里是 Windows Enter Your Radio Sound。
13: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这是来自张碧晨，叫做《众里寻他千百度》，一首古风的作品啊，在16:20的时候和你一同来分享。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推荐化妆品了，这一趴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兰蔻的小黑瓶，这也是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推荐的产品。首先兰蔻这个品牌不用过多的介绍了哈，兰蔻里面有一个小黑瓶系列，今天呢这个叫兰蔻小黑瓶护肤三件套，里面都包含什么详细给大家讲一下啊。首先呢是兰蔻的基底液、滤镜水、眼霜啊，专柜正品这一套要2500多块钱，今天闪电优选只卖599块钱。兰蔻精华水加上第三代小黑瓶的基底液加上小黑瓶的眼霜，一套呢是搞定了面部加眼周的全套护肤。小黑瓶的精华水核心成分呢是成分加持，补水退暗沉，上脸清爽容易吸收，打造透亮的水光肌。小黑瓶的基底液呢属于高纯度的益生元配方，维稳强韧肌肤屏障，修护粗糙泛红，抗初老敏感肌也很友好。小黑瓶的眼霜呢是酸奶丝滑质地的，紧致眼周，淡化细纹，改善熬夜和黑眼圈，适配经常熬夜的人群。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全系列都是零酒精配方，无论你是干皮、油皮、敏感肌通用哈，早晚护肤，夏季换季修护都是很合适的哈，而且还送了一个礼袋，大家可以送礼啊，送朋友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来详细的了解一下。时间来到了16:21，今天跟大家互动这话题，哎，聊的是有没有那种八竿子，你就觉得它打不着的菜，这两样菜怎么能炒在一起呢？但是你做了或者你吃到了，超级的好吃。我们可以聊聊看。另外呢，今天卡拉也 OK， 我们要唱的是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当年这首歌出来的时候，可是神仙打架的日子，他都能横空出世，可以说这首歌多么经典吧。无论是参与话题互动，还是卡拉也 OK， 你都要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微信公众号搜索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赵公子说西红柿炖豆腐嘎嘎好吃，爱吃蛋糕的胖子说咸鸭蛋炒丝瓜，就熟的那个咸鸭蛋哦，这个我想尝尝。板栗说土豆炒这个辣椒，这个经常能吃到啊。平说你们有没有吃过西红柿炒土豆丝儿的，这个我有在我们单位食堂看到过。欣欣说西红柿炒土豆片，西红柿炒茄子，西红柿炒菜花，西红柿炒丝瓜，西红柿炒豆角，西红柿炒冬瓜，你就炒吧，贼下饭。你就感觉西红柿能炒万物是吧，就是做什么菜加西红柿保准没问题，除了西红柿配鸡蛋。那这么说的话，我也可以衍生出来，比如说西红柿还可以炒洋葱，西红柿也可以炒黄瓜。顽皮说了韭菜炒鸭肠，你们一定要尝一尝。韭菜炒鸭肠，永恒说大蒜炒猪肝，绿色的大蒜，像大葱那种，不是蒜瓣儿，那是不是叫腊八蒜呢？啊，还是叫蒜苗啊？你是想指什么？柠檬妹妹说你们一定要试一试蘑菇炒鸡蛋加辣椒面还有孜然。哎呦，你别说这话一出我就觉得挺下饭的，那听上去感觉就不错。独上高楼说我们山东就有一个名菜啊，黄瓜油条，这个真是在济南特别有名的一个凉拌菜，黄瓜油条。今天我们请大家来说说，就是那种八竿子你觉得打不着的菜，它炒在一起格外的好吃，请大家互相推荐一下。怎么找到 Summer 啊？很简单，微信公众号，大家都有微信是吧，在微信公众号搜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重点来了，系统啊，你加完我之后系统会自动给你一个二维码，那是一个微信号的二维码，你要扫这个微信号加我微信好友，你多了个主持人的好朋友，同时你还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 K。 这首歌有点辣眼睛，我指的是 MV 啊，筷子兄弟逍遥仙。

0: 动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6:28，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7月30日，金州勇士官方宣布球队正式和德雷蒙德达成续约。此前报道，勇士和他达成的是一份1年2770万美元的续约合同。当地时间7月30日，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在目前男足和女足世界排名前10的球队当中，都各有6支来自欧洲，其中包括男足世界冠军西班牙队。2028年 U23 男足亚洲杯将在日本举办，本届 U23 亚洲杯也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男足项目的预选赛，赛事前2名将获得奥运会的参赛资格。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1/4决赛，赵新彤和吴怡泽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晋级4强，将分别在半决赛对阵凯伦和贾德。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我们的卡拉也 OK。邀请大家来唱的歌曲是来自林忆莲的经典歌曲《至少还有你》。如果比较欣赏这首歌，或者说很能驾驭这首歌的朋友，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参与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系统推给一个图片，是个二维码，扫二维码加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了。等候各位，林忆莲，至少还有你。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我们是马云诗人乐队，欢迎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3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这是来自毛不易的《一程山路》啊，时间来到了16:34。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有没有那种八竿子打不着的菜，哎，炒在一起格外的好吃呢？可能都是一些平平无奇的家常菜，不像是那种高端的饭店里做出来的菜，但是炒出来就特别好吃。也希望会做饭的朋友或吃过这样好吃的菜朋友，在我们今天晚高峰的路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任性说了 ，Summer， 海带炒鸡蛋呢？金针菇炒鸡蛋，胡萝卜炒鸡蛋，土豆丝炒鸡蛋，我就是超爱吃炒鸡蛋。哎呀，这个别说，炒鸡蛋还真是挺好吃。我到现在我都没有复刻出来像人家视频里面那个宫颈爆蛋。这位413说，有没有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做一顿好吃的邀请我去吃？哎呦喂，一点毛病没有，把你的这个地址发过来吧。大肚腩。

说芹菜炒金针菇，我当年第一次吃是在大学食堂吃过的，滑滑脆脆的。奶茶加酷盖说了，西红柿炒香蕉，炒出来有股牛肉味儿。真的假的？这是食堂的做法吗？隔壁小张说，你们试试皮蛋黄瓜汤，第一次吃真的惊艳到我了，超级鲜。皮蛋黄瓜汤，哇。乖乖说，番茄炒茄子配上馒头嘎嘎好吃。我觉得番茄可以炒万物，一个番茄一个鸡蛋，就是别看番茄鸡蛋是正常的做法，但是番茄和鸡蛋分别跟其他炒在一起真的是可以炒万物。西西叶说，豆芽跟韭菜，这个我说实话，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食堂经常做这个。努力向上说，萝卜丝炒虾皮儿我没吃过，但同事说超级好吃。你这山东人吗？这不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家常菜吗？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请问大家有没有那种八竿子打不着的菜炒在一起超级好吃，欢迎你来推荐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

0: 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1: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我是谢天笑，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入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2: 谢谢老笑为我们来站台宣传啊！时间来到了16:47，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下个小时我们的卡拉也 OK， 我们唱的歌曲来自林忆莲，至少还有你。如果你会唱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实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5: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6: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5: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6: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7: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8: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9: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转起来，
10: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9: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0: 详询10086，
9: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1: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5: 越动听越有样。
1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哎，时间是来到了17:01，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的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我是 Summer。 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要唱的是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方式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呢，系统会推给大家一个二维码的图片，你要扫二码加我微信好友，多了个主持人的好朋友，你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 K 了，因为我们的公众号没有办法直接把语音播出来，但是你加了好友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你的歌声播给全省的朋友来听咯。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来唱这首大热的经典歌曲林忆莲至少还有你。今天是2026年的7月31号，也是7月份的最后一天了啊。那明天开始就到了8月份了，8月份呢，也就是暑期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旅游团。这个旅游团是去哪儿的呢？是去云南的哈，去云南，8月10号出发，15号返程。对比上市面上的这个云南团呢，相对来说呢，这条线路的优势呢，直接给你拉满了。首先，8月份普遍都是高温酷暑，而云南的平均气温呢，18度到26度，哈，属于天然的避暑空调房。住宿呢是4天呢住4钻的酒店，再加上1晚温泉酒店。餐食呢标准呢是每位40块钱的团标，也会吃到像是大理的砂锅鱼啊、丽江的火塘鸡啊，包括纳西风味的一些餐食。另外呢，落地之后呢是全程都是大巴车，从济南直飞昆明，坐动车去大理，坐动车去丽江，包括像是石林呐、大理古城啊、丽江古城往返啊，都是用大巴车来接驳的。并且是不用跟散客拼团，独立成团。如果8月份你想远离高温的话，去云南的话，15063360991，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最近李佳薇的这首甲乙丙丁很火，我们来听这首新歌，来自李佳薇。想听新歌，想听好歌的话，就要第一时间找到我们的动感晚高峰，晚高峰小喇叭了。

0: 时间是来到了17:06的时候，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因为今天是周末的关系，加上晚高峰的加持，相对来说会拥堵一点。我们也提醒一下，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马上进入我们这一趴的好消息。
1: 好消息，
2: 好消息，
1: 好消息，
2: 好消息
1: ！Summer 六，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0: 我们这一趴的好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燃油附加费。多家航司宣布下调燃油附加费了哈。从多家航空公司的通知了解到，从2026年的8月5号含出票日期起，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30元和10元，也很适合大家出去玩啊，利用最后暑假的时间啊。说完了燃油附加费下调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26暑期档的电影票房。哇，成绩非常的亮眼啊！截止到昨天，2026年暑期档从6月1号一直到8月31号，算作暑期档哈。那么目前为止，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65亿元的大关了。《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蜘蛛侠：崭新之日》以及《小黄人》和《大怪兽》暂列这个暑期档档期票房的前五位。这成绩非常的亮眼啊，少不了我们这些孩子们的加持，是不是？时间来到了17:08，今天我们聊的话题跟吃的有关，就想问问大家哈，有没有那种，就是咱们听上去它八竿子打不着的菜，哎，坐在一起炒在一起，格外的好吃。今天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如果你会唱 K 的话呢，欢迎大家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扫码加微信好友，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还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谢时期说 Summer 你一定要尝一尝辣椒茄子皮蛋，在我们这儿叫雷椒皮蛋，是不是？蒋真说了，茭白跟杏鲍菇炒在一起格外的鲜。兰溪说，减脂的朋友你们要试试啊，西红柿炒鸡胸肉好吃又减脂。顺风顺水睡顺财神说了，排骨苹果，它是排骨炖，就是炖排骨的时候放上苹果吗？还是怎么样？还是红烧的时候炒上苹果？依安说，你们要试试西红柿跟金针菇。知行合一说了，八竿子打不着的必须是水果跟猪肉啊，还有西红柿和各种八竿子打不着的香菇们。云朵朵说，苦瓜炒韭菜花，吃了同事做的，觉得特别的好吃。玲玲说了，西红柿炒皮蛋咸鸭蛋，皮蛋和咸鸭蛋是两个吧，把皮蛋跟咸鸭蛋还有西红柿炒在一起。寻寻说，你们试试包菜炒西红柿炒辣椒，这个说实话食堂经常见。这位瘦瘦说了，肥肠鸡蛋腐乳汤你就喝吧，一喝一个不吱声。等会儿这三个肥肠鸡蛋还有那个腐乳做成的汤，哇，听上去就很怪异。你们不愧都是大馋丫头啊。五翅翔飞说，洋葱炒青椒加豆苗。皮皮说，生菜炒猪肝。清河说，豆角切成小段跟鸡蛋炒在一起，然后辣辣的特别下饭。你说的这个豆角是不是已经泡好了那种酸豆角啊？一路说，西红柿炒苦瓜。龟七说，番茄炒土豆，这个比较常见是吧。侯宝栋说了， Summer 你要试试土豆丝炒鸡蛋，特别的推荐。土豆丝炒鸡蛋你是不是还得来点辣椒啊。木林说，你们有没有吃过西红柿炒菜花，这个我们单位食堂经常有是吧。然后香薰草说了，你们要试试鱼头炖粉条，嘎嘎好吃，这不就是铁锅炖的一种吗。星星果说，你们试过绿豆排骨汤吗？等会儿，绿豆 跟排骨熬在一起，那绿豆得开花了吧。今天我们聊的是，就是有没有那种八竿子你觉得八竿子就打不着的菜，搁在一起嘎嘎好吃。文宗说鲫鱼炖咸菜味道也不错。K 说了，我妈做的山药炒苹果片也嘎嘎好吃。哎呦，想想山药炒苹果片就觉得香。三点水说鸡蛋羹括弧酱油版的加米饭能香迷糊你。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来说一下哈，就是你感觉这几样东西吧，它八竿子打不着，但是坐在一起无论是炖汤也好炒菜也好，它就嘎嘎好吃，嘎嘎下饭。如果有的话，微信公众号一定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晚高峰小喇叭，扫码加我微信好友。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这是来自陈粒的空空。时间到了17:23，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想问问大家，有没有那种你看上去感觉八竿子打不着的菜，炒在一起格外的好吃。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要唱的是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如果你会唱 K 并且能够驾驭这首歌的话，也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一下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系统呢会自动推给大家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千言说有个菜啊，我这么做过，我感觉是好吃的，就是大头菜切成丝儿，然后里面放西红柿片儿，但这个西红柿啊得削皮儿。莹莹说了，虾皮儿炖茄子，踩着云朵看日落，说我在济南吃过的黄瓜拌油条，之前都没想到这俩能在一起，吃过之后巨好吃，每次回济南我都要吃，但是我现在在胶东地区啊，我看不到。对，这个就从济南开始一直往鲁西南那边能有，胶东那边还真没有。果维 C 这个也挺另类的，我头一会儿他说知了猴炒咸菜啊，这炸知了猴我觉得嘎嘎好吃，这炒咸菜那什么味儿啊。小陈同学说你们一定要试试鸭蛋黄炒菜花，嘎嘎好吃。淘里淘气说我也推荐黄瓜拌油条，贪多嚼不烂说肥肠绿豆汤，等会儿肥肠炖在绿豆汤里面吗？啊，你确定这是真的吗？糖果很甜说你们一定要试试金针菇炒鸡蛋，这金针菇一个是除了 see you tomorrow 之外它容易塞牙呀。林大道说了芦笋青椒炒苹果，这可是我的最爱。刚刚有一位小宝说是他妈妈是山药炒苹果，嘎嘎好吃。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就是哪些菜你感觉八竿子打不着，但是合在一起就好吃啊。寒霜19粥说了炒合菜，就豆芽粉丝鸡蛋一起炒巨好吃，这个好像很多饭店都有啊。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把你家常菜的那种厨艺，各种灵感迸发的那种厨艺，八竿子打不着的菜合在一起格外的好吃，求推荐。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啊，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 Summer 了，扫码加我微信好友张韶涵，暮色回响。

0: 动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7:28，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济宁至商丘高速公路菏泽段举行通车仪式，该高速于今天31日零时正式全线通车运营，也标志着鲁南经济圈再添一条黄金通道，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山东省气象台7月31日今天11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8月1日，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内陆最高温度35度到37度，局部可以达到39度以上，其他地区32度到34度，局部地区35度以上。8月2日到5日，中北部地区最高温度37度到39度，局部可以达到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度到36度之间。随着各大院校进入开学季，铁路将迎来学生旅客出行高峰。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消息，针对2026级新生预约购票，铁路12306新增了服务功能。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8月1日到30日新增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新生旅客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通过身份信息核验之后，就可以购票了。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参与我们接下来的卡拉也 OK。雷一莲至少还有你，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 K 了。
2: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3: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2: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3: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2: 网速更快，畅享5G A，
3: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今天《禁毒之声》的主题是：面对毒品，这些心理不能有。吸毒与个人所处的小环境和时代所处的大环境有关，它与一个人的个性、意志、情感、心理等主观因素密不可分。一个人在面对毒品或者在戒毒过程中，有哪些心理是不能有的呢？好奇、刺激、极乐、依赖、侥幸、冒险、叛逆、绝望，这8种心理是最常见的，也是最不能有的。我们今天主要讲侥幸、冒险、叛逆、绝望这4种心理。侥幸心理，几乎每一个吸毒者都心存可以侥幸逃脱的心理。调查结果显示，70.6%的吸毒者认为吸一次或者少数吸几次不可能被抓住，也不可能上瘾，这才冒险一试，最终被毒品套牢，难逃法律制裁。冒险心理和侥幸心理类似，但却更进一步，不单单吸毒还贩毒。那些人受到巨额利润的驱动，甘愿去冒被法律制裁的风险，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即使只有1/1000甚至1/1000的成功几率，他们也会心甘情愿去冒险。逆反心理是指吸毒者因情绪影响而做出的与社会道德规范相反的行为心理表现，此种心理在青少年毒品犯罪中最为普遍，在18周岁以下和18到25周岁这两年龄段的吸毒人员中进行调查，具有此种心理的人员高达57.1%。很多吸毒的人在身心受毒品伤害之后，造成无法挽救的局面，极度失望，在主观上想尽快终止吸毒，远离毒品，但是因为成瘾较深，戒毒在客观上又比较艰难，从而产生难以摆脱的绝望。他们对生活和前途完全失去信心，甚至想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说的绝望心理。毒品害人一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2字了解详情。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
2: 李友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车厢里的 KTV 哈，你唱出来最 OK。 怎么参与？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系统会推给大家一个二维码的图片，扫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了。今天我们唱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首先我们来听到转身的声音。
3: 我们好不容易，我们身不由己，我怕时间太快，不够将你看仔细，我怕时间太慢，日夜担心失去你，恨不得一夜之间白头又不分离。如果
1: 过于声嘶力竭了，稍微在音准方面给你提出小小的要求哈。接下来是果维 C 的声音。
4: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直到感觉你的发线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形影不离。
1: 哎，好听哎，这不会是在办公室录的吧？来听千言的声音。
5: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发现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

0: 真心，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
1: 我一开始以为啊，讲真，我以为他要戏腔来唱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小锦鲤的声音。
0: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就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
1: 听了这么多，朋友发现没一位女生唱的，全是男生是吧？那接下来女生得唱，我们先来听到的是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如果你也想唱 K 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 Summer 哦。

林忆莲，至少还有你。刚刚不是说没有女生唱吗？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就是有求必应的节目。既然女生来了，乐乐的声音，我们来听听乐乐版本的《至少还有你》。

0: 相信你。
1: 哎哎哎，好听哎，好好听，都没有听够是不是？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我，陈楚生的翻唱作品《行走的鱼》。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啊？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3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3: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3: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2: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Everybody fucking
7: Windows,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8: 哈喽大家好，我是 Alan 苏醒古林，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9: 谢谢 Alan 苏醒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是 Summer， 这首歌四季丸子嗨河街送给所有路上的你，路堵心不堵。

0: 大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来自 Jim 邓紫棋《我的妹妹》啊。时间来到了18:05，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平时到了这个小时，到了屏风时段、后风时段了啊。但是今天是周末的缘故，加上晚高峰的加持，比平时会提前，甚至可能会拖后。但是你想想，周末来了，好心情就来了。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路堵心不堵。今天跟大家互动这话题，就想问问大家有没有那种八竿子你觉得打不着的那菜，炒在一起或炖在一起或煮个汤啊之类的，嘎嘎好吃，嘎嘎下饭。当然不是说是那种席上那种菜啊，就是咱们日常的家常菜，有没有？欢迎大家来推荐，欢迎大家啊，会吃的朋友来推荐，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 Summer 了。东方说苹果炒鸡腿肉，看上去是不是八竿子打不着，但是酸甜好吃。哇，那我突然想到了菠萝也跟鸡腿肉可以啊。海洋法师说羊肉炒鸡蛋你们试过吗？哎，这好像是徐州那边会不会这么吃。西元说你就把大席上都会来的剩菜放在一起热一下，那味道绝了，那叫烩菜吧。安暖说你试试蚕豆炒鸡蛋。哇，这个我是蚕豆跟鸡蛋炒在一起。一口高说你 Summer 你一定要试试茄子炒火腿肠，这感觉肉眼可见的好吃，是不是还得是那种淀粉肠，没啥营养的那种淀粉肠。 ZQ 锅说说 Summer 你有没有推荐一个好用的炒锅，最近要买个新锅，不带货，今天节目不带货。但是你比如说我能想到比如章丘的锅，但是说实话有点沉，但是轻一点的锅呢，你就要看好那个涂层啊，这是咱有一说一。小钢镚说笋片、酸黄瓜片、肉片一绝，还有芹菜、大辣椒还有肉片搞到一起，你就听这些配菜你就觉得好吃。建国说了鸡爪子炒鸡蛋，哦，这个我都没想到，鸡爪子还能跟鸡蛋，是吧？天然矿泉水说大肠炒酸菜，还得是血肠吧？喵喵说黄瓜洋葱炒肉，拉拉哒说我觉得西红柿可以炒一切，这个我同意。之前上个小时的节目，有朋友说了一大堆西红柿炒这个、西红柿炒那个的。小杨说你试试那个韭黄炒虾，谁懂韭黄跟虾，哎，感觉也不错，是不是？阳光满窗说你们可以试一试茼蒿烩土豆。气行天下说粘一顿茄子，这感觉应该不错。妍妍说紫甘蓝丝儿拌苹果丝儿，这一听太自律了，吃的明天会更好。说鸡蛋豆腐、西红柿豆腐、丝瓜豆腐，这几个都是我新学的菜，我都尝试做过了，都挺好吃的。今天啊，我们相当于一个美食交换的一个平台，请大家把你吃过的、你觉得八竿子打不着的菜炒在一起，你试过、你吃过，首先是啊，格外的好吃，推荐给大家。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美食交换平台，接下来听愿望交换商店。

0: 死了。
1: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2: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1: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2: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存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1: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3: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3: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7: 嗨，我是罗振宇，
8: 欢迎大家收听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时间是来到了18:18，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给所有在路上开旧能源车的朋友提个醒，新能源车不用听这段话哈。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今天晚上24时起，国内的汽柴油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那么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54元、0.57元和0.56元。Summer 呢也是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如果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油将多花27块钱，所以在回家路上，如果有条件看到加油站的话，咱们这些开旧能源车的朋友，记得把油箱加满。你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是不是啊？那接下来这一趴呢，是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在这一趴的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给你推荐的化妆品呢是易大饼的小样。它属于高颜值的定妆神器啊，易大饼小样4.8克，一共有3个色号，1号呢适合白皮，4号适合偏白肌肤，6号适合偏白偏粉。专柜一个正品呢卖到1000多块钱。今天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119块钱一盒4.8克的小样哈，属于不卡粉不脱妆，轻松打造哑光柔焦的奶油肌。详细来给你介绍一下哈，采用了彩色的碎石拼色的设计，依靠补色原理改善了泛红暗沉黄气，上脸呢不会斑驳显色，柔和匀净肤色，打造通透的自然原生肌，杜绝厚重的假面感，粉体细腻如烟，上脸即刻显示出那种比较柔光柔雾的妆效，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呢是不干不闷的，吸附多余的油脂，延缓底妆氧化和暗沉，油皮混油皮夏天首选，干皮呢定妆也不会拔干。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抵御汗液和皮脂，像是通勤啊户外长时间带妆也不容易花妆和脱妆，反复叠加补妆也不会容易卡粉。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这首歌林俊杰逆光白，晚高峰的后峰时段，但是因为今天是周末的来临，相对来说会拥堵一点，我们也提醒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路堵心不堵，来听歌。

0: 当你听到止咳水、安眠药、减肥针时，是否觉得它们是安全的医疗助手呢？ 2024年国家药物滥用监测中心数据显示， 76.3%的新型毒品 由麻金药品非法改制而来，本来是治病救人的良药，却被这些别有用心的毒贩改造成适夺我们健康甚至生命的毒品。比如聪明药利他林，医药成分是派甲酯，此类药物会刺激多巴胺分泌， 会短时提升瞬时快感，但你知道吗？连续服用三周，成瘾率可高达 89%，
1: 会导致前额叶永久萎缩，而且严重者还会引起心脏骤停猝死。
0: 再比如软性毒品曲马多，它的外形与普通止痛片无异，但服用超过300毫克即可产生海洛因式快感，如果大量服用有可能产生被害妄想，所以在法庭量刑时认定等同于吸食海洛因。 如何防范或识别此类毒品呢？一、所有麻金药品均遵医嘱，由正规医院医生根据病情开具，所有不明途径的麻金类药品应拒绝服用。二、服用麻金类药品后，如出现莫名的愉悦感，这可能是多巴胺风暴的前兆；如出现瞳孔忽大忽小，这可能是神经即将失控的信号。 或者皮肤有像蚂蚁爬行异样的触觉，都应拨打120及时就医。在法律上，关于麻金类药品改制毒品也作出明确规定，如非法销售曲马多50克以上，等同于走私海洛因10克进行量刑，无期徒刑起判。 还有2025年刑法修正案新增条例，违法开具麻金处方医生以共犯论处。
1: 当药品脱离处方掌控时，白色药片比白色粉末更致命。唯有认知武装，才能撕破麻金毒品的伪善面具。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时间呢是来到了18点26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绿豆汤水分多，口感清爽，非常适合作为夏季的饮品。绿豆含有植物蛋白、 B 族维生素、钾、镁等营养成分，夏天喝上一碗既补水，也能增加豆类的摄入。北方地区呢，绿豆汤偏清汤型，绿豆刚煮开花，汤水清亮，喝起来清爽解暑。南方地区呢，则常见的是绿豆沙或绿豆糖水，会把绿豆煮得软嫩一点，搭配莲子、薏米、陈皮等食材。但重要两点哈，少放糖，最好不加糖，或者是微甜即可，别一次喝太多的冰镇绿豆汤，尤其是老人、儿童和肠胃功能较弱的人。 夏季天气炎热，人们穿衣单薄，皮肤裸露比较多，磕磕碰碰难免会出现受伤流血的情况。有些人选择用酒精碘酒消毒，其实这种做法不仅刺激性强，还可能影响伤口愈合。75%的医用酒精。

适用于给完整没有破损的皮肤进行消毒，不能用在破损的皮肤、较深的伤口或者是口腔黏膜等部位。这是因为酒精有强烈的刺激性，不仅会刺激伤口引起疼痛，还会无差别的破坏伤口的新生组织，延长伤口愈合的时间。鸡蛋看起来平平无奇，但是它的营养其实很丰富，每周只要吃够一定数量的鸡蛋，能够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患糖尿病和高血压的风险也会更低。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

这是来自现场版的你的，时间来到了18:31，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无论是聊话题唱 K， 你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 Summer 了。也希望在周末的傍晚大家都可以路堵心不堵哈。接下来闪电优选平台要给你推荐是枕头了。对于夏天睡眠呢睡不好的人呢，这个睡眠是不容易忽视的，尤其是三伏天忙完一天的工作，这室内啊是一冷一外，这个颈椎也不舒服。这枕头呢，如果这个选的不好呢，就会影响睡眠。你比如说枕头太硬啊，硌得慌，太软呢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所以要给你推荐一款好的枕头了。这个品牌呢叫做星球深睡，这一盘呢叫做星球深睡 Pro 记忆枕，两个型号啊，70×42×8，70×42×10，一个高一点的适合男生，一个低一点的适合女生，价格呢89元。这个晚上睡不好或者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都可以眼熟一下这款枕头哈，和普通的枕头不一样，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呢超柔软的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呢是高密度的记忆棉支撑区，稳稳地托住这个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哈。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躺下之后呢就好像被一双温柔的双手轻轻地托住哈，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呢也是属于冰冰凉凉的，有需要枕头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这首歌来自郭靖 Clear，爱情讯息。不知道在这个周末你会选择给自己什么样的放松方式呢？是选择一展厨艺，就好像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一样啊，哪些不搭嘎的东西，八竿子打不着的菜合在一起格外的好吃呢？还是选择睡一个自然醒，第二天早上起来无所事事，放空一切呢？无论怎样，都希望你可以过得快乐，过得充实，过得舒服和踏实。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韩庚、盖佩妮 I'm sorry。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惜，路虎夏天的味道，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1: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0: 李佳薇甲乙丙丁，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2: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0: 周星哲 All for you。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2: 却还不一开始，
0: 苏慧伦贵的可以，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1: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范晓萱老朋友，
1: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远水还长，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3: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3: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由山东音乐广播独家省级媒体支持的声满庭芳今非昔比相声专场即将连番笑动齐鲁，
4: 他们是欢乐喜剧人第六季冠军，也是春晚老面孔，今非晨曦今非昔比组合黄金搭档同台，用传统相声功底加当代流行元素承包你的笑点。
0: 8月7号周五晚19:30，济南山东剧院。
4: 8月8号周六晚19:30，青岛永安大戏院。
0: 2层联动，笑声不停，现场包袱密集，互动不断，
4: 让我们在相声的快意里找回最简单的快乐。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Everybody fucking。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了哈，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周末的天气情况了。山东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其实未来预计一周我省没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并将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明天8月1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是晴间多云的哈，最高温度出现在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能达到35度到37度以上，那局地可以达到39度以上，其他地区呢35度左右，整个相对湿度很大，体感闷热，提醒大家周末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我是 Summer， 下周一见。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5: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4: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6: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5: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6: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5: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6: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3: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随波不逐流，
2: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2: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3: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7: 这是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吸毒一时爽，戒毒悔断肠。吸毒人员的戒毒过程对于他们来说是很痛苦的，这么痛苦不戒毒行不行？这可不由你说了算。当吸毒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拒绝接受社区戒毒的，在社区戒毒期间吸食注射毒品的，严重违反社区戒毒协议的，经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之后再次吸食注射毒品的，对于吸毒成瘾严重，通过社区戒毒难以戒除毒瘾的人员，公安机关可以直接做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为2年，执行强制隔离戒毒1年后，经诊断评估，对于戒毒情况良好的戒毒人员，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可以提出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意见，报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批准。而对于需要延长戒毒期限的戒毒人员，由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提出延长戒毒期限的意见，报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批准。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最长可以延长1年。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3: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2: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3: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2: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3: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2: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3: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Welcome back，
4: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6: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5: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6: 千元权益随心自由选，
5: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A，
6: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5: 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6， 烟台。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存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算了，回家吧。This
1: 山东音乐广播 Music Radio 山东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 Sam Fender 联手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单 Rain Me In 继续制霸，拿下第16周冠军。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3单 Stupid Song 连续第4周卡位亚军。 Ariana Grande 新晋的冠军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回春到第3位，而 Michael Jackson 经典的 Billie Jean 推到第4名。 Ella Lonely 乡村的爆单Interesting Texas 再次逆跌，迎来新高第5位。Ella Lonely 乡村的热单 Interesting Texas 本周显著大涨，迎来了新高第5位。Ella Lonely 的这首大爆村曲最终还是大势攻占了英国市场，已然在榜半年之久的情况下勇闯前10，本周更是一举敲开了前5的门槛，绝对算得上是实现了阶段性的大突破。

本周来看到新晋上榜，来自 Madonna 新专辑的主打单曲 Dance Tira 本周空降第38位。万众瞩目的麦姐麦当娜，在时隔20年后带着舞池系列的第二部新专辑，本周成功拿下了冠专之余，同期主打歌这首也是空降到前40位。加上此前和酱妹合作的 Bring Me Your Love， 成功达到了两首 Top 40的不错成绩。上一次做到这样的壮举，还要追溯到2008年的硬糖时代，绝对是老生代焕发新姿的优秀表现了。单元最后，就让我们一块来听听看本周新晋上榜来自 Madonna 麦当娜的 Dance Tira。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Welcome back，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9: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8: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9: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8: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9: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8: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9: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3: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4: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5: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4: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5: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存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4: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6: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6: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2: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6: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2: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在我国的吸毒人员中，青少年所占比例越来越高。青少年时期是心理和身体的成长时期，此时如果不关注青少年成长，很容易让他们走上歪路。有非常多的案例都是青少年在初次接触毒品时并不知道毒品为何物，在好奇的推动下开始吸毒。有些青少年即使知道毒品的危害，但在受挫空虚时会忍不住通过吸毒来获得精神支持，在骗子或者朋友的鼓吹下也容易动摇自己的决心。因此，作为青少年自己来说，认真接受关于预防吸毒的教育，形成独立人格，树立正确三观，以及慎重交友，都能让自己保持警惕，远离毒品。而父母、学校以及全社会都有义务担负起责任，让毒品远离青少年，让祖国的未来拥有健康幸福的明天。
3: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4: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3: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4: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3: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3: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2: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3: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2: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啊？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0: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0: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惜，路虎夏天的味道，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3: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3: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4: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呢，
2: 周星哲 All for you。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3: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还不一开始，
2: 苏慧伦贵的可以，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3: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2: 范晓萱老朋友，
3: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远水还长，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5: Welcome back，
6: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着

0: 我弟的工作，你看，
1: 老同学，
2: 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0: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0: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啊？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3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2: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3: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4: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3: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2: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3。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P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哦、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

0: 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收到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潜意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3: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2: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3: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存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2: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3: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2: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3: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2: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八月十五号出发，二十二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0: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二加一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六晚四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0: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2: This 山东音乐广播 Music Radio 山东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3: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4: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3: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4: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3: 网速更快，畅享5G，
4: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3: 详询10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6: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5: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6: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5: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6: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7: 亲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4: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3: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4: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3: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4: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3: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4: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5: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4: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Yeah. 这里没有童话和睡前的故事，只有每天都想着要该怎么填饱肚子，没有人替你布置屋子和你的公主床，只剩你独自走失在那条不知名的公路上。曾经想逃离这里，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关于吸毒入刑，国际上已有德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将吸毒纳入刑法，我国则有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其进行处罚。根据规定，对于吸毒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科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500元以下罚款。另外，对于吸毒后驾车的毒驾行为，在我国的交规中也是零容忍。3年内有吸食注射毒品行为或者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措施未满3年的，不得申请驾驶证。驾驶人吸食注射毒品后驾驶机动车，或者正在执行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措施的，要注销驾驶证。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人员，无论数量多少，根据刑法规定，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如果情节严重，将面临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没收财产。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3: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2: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3: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2: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4: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5: Welcome back，
6: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0: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0: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0: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0: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0: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3: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惜。
2: 路虎夏天的味道，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4: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4: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5: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2: 周星哲 All for you，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6: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还不一开始。
2: 苏慧伦，贵的可以。
7: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2: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8: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2: 范晓萱，老朋友。

0: 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